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如果我是陈奕迅》，原唱是 Mr. 昨天我给人家放错了，人家想听的是这个刘惜君和陈奂仁的版本，后来我一看，哎，陈奂仁，这不是《爱是怀疑》的词曲作者吗？就是特别会打造标志性港乐的一个幕后功臣，特别是为 Eason 打造了这首歌《爱是怀疑》，所以写过陈奕迅金曲的人来唱一首关于陈奕迅的歌，也是自带了一个闭环的情怀。刘惜君，我们很多人都非常清楚，他特别喜欢港乐，也特别喜欢陈奕迅，所以他们两个的声线搭在一起，还是有这种天然的反差感的。当然，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兼具情怀、兼具创意、兼具自我表达的一个改编的舞台，用一个制作人的功底加了一个，跳出舒适区的这样一个女歌手松弛的一面。借了一首致敬陈奕迅的歌，让很多人都知道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要活成任何一个人的影子，做好自己才重要。8:08，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雀跃。

这首歌来自任然的《雀跃》。总是会有人，也一定会有人带着所有的温柔来抚平你的心结，让你的心会重新掀起一场盛大的雀跃。我觉得我这句话作为一个起宣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了。来自任然的一首歌，一个词曲唱高度统一的一首歌。8: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东方，他想要听窝囊废这首歌。我们选择的是谭维维和刘凤瑶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的一个现场版本。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是如此保持身材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减肥攻略，有的可取，有的则不科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汉的美女赵飞燕，她长期用麝香和西荆丸，结合《飞燕外传》的上下文来看，应该是赵飞燕香体美肤的方法。赵飞燕为了香体美肤，出过很多幺蛾子，包括用五运七香汤泡澡，熏降神百运香。但经汉成帝认证，飞燕的人造异香还是不如妹妹赵合德的天然清香，而合德只是用豆蔻汤沐浴，敷露华百因粉罢了。对此，赵飞燕肯定很不服气。江都翼王的旧妾李阳华就很懂飞燕的心。这位李阳华不是泛泛之辈，是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妆博主，最擅长的就是化妆打扮。他教赵飞燕用九回沉水香贴麝香服用西荆丸。起初李阳华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赵飞燕，谁知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赵合德不甘落后，有样学样，全套疗程做下来，赵氏姐妹每月来的例假越来越少。赵飞燕向晨光寺的药剂师上官武咨询，上官武警告她，这样还能生孩子吗？就教她煮花草来洗澡，可是终究没有效验。所以爱美还是要讲科学的，请后来者引以为戒。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鸭梨大，周传雄的《青花》。虽然是跟周董的那首《青花瓷》同一时间出现的，但是完全不一样。这首歌是周传雄和陈信荣这对黄金组合送给我们的一首歌，历经岁月不褪色，也是象征了一个在爱情当中许下诺言的一对恋人，画面感非常非常的强。我们可以在他的柳絮暮春离别当中看到这种反复被触摸的遗憾。8:22，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炎炎夏日，暑期如约而至，在7月11号，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后来遇见赖之音歌行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让流行经典歌曲带大家重温美好的时光。到7月12号，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推出的英文儿童互动演唱会《宝贝爱摇滚》也是暑期亲子互动的欢乐首选。当然，目前这两场的演出票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以及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详情。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
6: 起我。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小玩意儿》，黄伟文，这个在他笔下的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充满了艺术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这周的最后一首歌要留给蒋凡，这首歌的名字叫《本来面目》。

刚刚那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纨绔来自潘玮柏2007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当然纨绔不是刻意的去装酷，是认真做自己的那个样子，真的很酷。这首歌有一套非常非常有逻辑的有完整的态度，所以也是当年很多校园当中的晚会啊舞台上必跳的一个嘻哈热单。8: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刘老师想听到的周杰伦第11张专辑惊叹号的第7首 My Mind。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春花，我说一切会好的。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个理论，就是对于一个有很重要的，就是关系特别好的人，他有很强烈的不太安全的感觉，于是呢越在乎他就越是要主动的亲手斩断彼此的关系，因为他觉得可能会遇见不太好的结局，怕太被动了自己承受不了，所以选择就是主动剥离。当然也比如啊，还有我这样的人的理论，在尽情的享受的这种关系的同时，等到命运薄待我的时候，我再想对策。其实我们很难说清楚究竟是未雨绸缪的好，还是不管不顾的好。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克凡，诗意博物馆。我们现在的生活特别流行断舍离，太多的事情让人会遗忘，我们常常记不得某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想不起来某一张面孔，某一些事情。但是有时候想想，那些被丢弃的、被遗失的、被忘记的东西其实都没有丢，他们都在某一个博物馆里被无形的收藏起来。9:16，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露迪作曲。

0: 陈楚生光。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0: 对这个女生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但是在跨年晚会上看到她，我想说了一句话，就是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的花花肠子都要靠边站。因为希林娜依高全程又唱又跳，气息非常非常的稳定，所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你只管努力，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拜拜。
1: 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8: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

0: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0: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八九三，先听为快。撕开这黑夜，陈楚生最新主的单曲。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璐迪作曲。

陈楚生光。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是如此保持身材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减肥攻略，有的可取，有的则不科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汉的美女赵飞燕，她长期用麝香和西鸡丸。结合《飞燕外传》的上下文来看，应该是赵飞燕香体美肤的方法。赵飞燕为了香体美肤，出过很多幺蛾子，包括用五运七香汤泡澡熏降神百运香，但经汉成帝认证，飞燕的人造异香还是不如妹妹赵合德的天然清香。而合德只是用豆蔻汤沐浴敷露华百因粉罢了。对此赵飞燕肯定很不服气，江都翼王的旧妾李阳华就很懂飞燕的心。这位李阳华不是泛泛之辈，是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妆博主，最擅长的就是化妆打扮。他教赵飞燕用九回沉水香贴麝香服用西鸡丸。起初李阳华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赵飞燕，谁知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赵合德不甘落后，有样学样，全套疗程做下来，赵氏姐妹每月来的例假越来越少。赵飞燕向晨光寺的药剂师上官武咨询，上官武警告她，这样还能生孩子吗？就教她煮花草来洗澡，可是终究没有效验。所以爱美还是要讲科学的，请后来者引以为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手。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Life。

0: 海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了，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2: 没错，
0: 西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6: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福州市城管委向坚守一线的防台抗台勇士致敬，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7: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0: 你好，早上好。
9: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0: 坐吧，不客气。
9: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0: 到2号窗口。
9: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1: 93，先听为快。
12: 我明白，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13: 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

0: 周慧伦，贵的可以。
1: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是如此保持身材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减肥攻略，有的可取，有的则不科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汉的美女赵飞燕，她长期用麝香和西鸡丸。结合《飞燕外传》的上下文来看，应该是赵飞燕香体美肤的方法。赵飞燕为了香体美肤，出过很多幺蛾子，包括用五运七香汤泡澡熏降神百运香，但经汉成帝认证，飞燕的人造异香还是不如妹妹赵合德的天然清香。而合德只是用豆蔻汤沐浴敷露华百因粉罢了。对此赵飞燕肯定很不服气，江都翼王的旧妾李阳华就很懂飞燕的心。这位李阳华不是泛泛之辈，是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妆博主，最擅长的就是化妆打扮。他教赵飞燕用九回沉水香贴麝香服用西鸡丸。起初李阳华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赵飞燕，谁知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赵合德不甘落后，有样学样，全套疗程做下来，赵氏姐妹每月来的例假越来越少。赵飞燕向晨光司的药剂师上官武咨询，上官武警告她，这样还能生孩子吗？就教她煮花草来洗澡，可是终究没有效验。所以爱美还是要讲科学的，请后来者引以为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帅气洒脱，
9: 独立安静，
8: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她
3: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3: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8-9-3，先听为快。
6: 我要跨过山和海。
7: 宋威龙最新主的单曲《我们跨过山河》。

0: 吹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鑫、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是如此保持身材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减肥攻略，有的可取，有的则不科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汉的美女赵飞燕，她长期用麝香和西鸡丸。结合《飞燕外传》的上下文来看，应该是赵飞燕香体美肤的方法。赵飞燕为了香体美肤，出过很多幺蛾子，包括用五运七香汤泡澡熏降神百运香，但经汉成帝认证，飞燕的人造异香还是不如妹妹赵合德的天然清香。而合德只是用豆蔻汤沐浴敷露华百因粉罢了。对此赵飞燕肯定很不服气，江都翼王的旧妾李阳华就很懂飞燕的心。这位李阳华不是泛泛之辈，是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妆博主，最擅长的就是化妆打扮。他教赵飞燕用九回沉水香贴麝香服用西鸡丸。起初李阳华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赵飞燕，谁知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赵合德不甘落后，有样学样，全套疗程做下来，赵氏姐妹每月来的例假越来越少。赵飞燕向晨光寺的药剂师上官武咨询，上官武警告她，这样还能生孩子吗？就教她煮花草来洗澡，可是终究没有效验。所以爱美还是要讲科学的，请后来者引以为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七夕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9.3，先听为快。没有了，所以没有泪。莫文蔚最新主的单曲《坦白》。

歌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

0: 坦白门。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是如此保持身材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减肥攻略，有的可取，有的则不科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汉的美女赵飞燕，她长期用麝香和西荆丸，结合《飞燕外传》的上下文来看，应该是赵飞燕香体美肤的方法。赵飞燕为了香体美肤，出过很多幺蛾子，包括用五运七香汤泡澡熏降神百运香，但经汉成帝认证，飞燕的人造异香还是不如妹妹赵合德的天然清香，而合德只是用豆蔻汤沐浴敷露华百因粉罢了。对此赵飞燕肯定很不服气，江都翼王的旧妾李阳华就很懂飞燕的心。这位李阳华不是泛泛之辈，是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妆博主，最擅长的就是化妆打扮。他教赵飞燕用九回沉水香贴麝香服用西荆丸。起初李阳华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赵飞燕，谁知一传十，十

川百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赵和德不甘落后，有样学样，全套疗程做下来，赵氏姐妹每月来的例假越来越少。赵飞燕向晨光寺的药剂师上官武咨询，上官武警告她，这样还能生孩子吗？就教她煮花草来洗澡，可是终究没有效验。所以爱美还是要讲科学的，请后来者引以为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递入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6: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7: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8: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依旧关注一下台风巴威最新的一个动态。
1: 是的，最新的消息啊，咱们的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线了哈。我们看一下福建省的这个防止维持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呢也是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这个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哈。那福建咱们将迎来暴雨大暴雨。
0: 哎，是。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新的变化哈。福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就是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等级也有所变化。所以呢，也请大家密切关注下台风发展动向及降雨情况，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这个台风巴威啊，它还是属于台风级别，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870公里，也就是北纬21.9度，东经126.8度，中心当时的最大风力还可以达到13级呀、
1: 啊！哎呦，这个风力还是挺大的，
0: 不小不小啊！
1: 是呢是呢，咱们也预计这个巴威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个强度变化当然是不太大哈，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风雨的影响，这个渔场和沿海的海区哈，这个大风这个是肯定是有的，
0: 是。
1: 今天呢，到这个闽外渔场还有钓鱼岛海域啊，我们看闽东渔场、闽中渔场、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1到14级，阵风是14到16级。
0: 是。另外呢，在陆地方面，11号也就是明天啊，中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县市呢，阵风可以达到11到14级，尤其是高海拔山区会出现15级的大风啊。其余地区呢，部分县市阵风可以达到8到12级。另外呢，明天后天就是周末两天，11号、12号。那12号白天呢，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夜间风力才会开始慢慢的减弱。
1: 是的，这个减弱之后呢，福建也将迎来这个暴雨和大暴雨哈，局部是有

0: 特大暴雨的。
1: 是，
0: 咱们根据这个福建省气象台在7月10号，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1点18分的时候发布的台风预报和福建省的高温警报。我们也是看到哈，这个福建的这个今天中北部沿海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呢有大雨的暴雨。
1: 是，周末两天的雨势将会增大，比如说明天呢中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另外12号呢北部地区部分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南平北部的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其余地方的局部大雨到暴雨的级别。
0: 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到12号，这个中北部地区啊，这个过程当中它累计的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部呢有500毫米，最大的这个小时雨量是100毫米。
1: 哎，是雨势不小哈。另外气温方面，其实今天的依旧感觉是特别特别的热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呢。目前来讲的话，整个天气对于福州而言，它的影响就是整个周末我们会迎来明显的这个风雨的天气情况。所以呢在降雨方面哈，你看从今天开始能够明显感觉到好像偶尔还会有乌云出现。
0: 是，
1: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沿海部分乡镇开始有阵雨，局部甚至有中到大雨。明后天也就是周末两天呢，咱们福州全市大雨，部分乡镇暴雨到大暴雨的级别，12号全市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
0: 对，也是提醒大家，这个10号夜里哈到12号的白天，沿海海区呢有台风大风灾害的风险。那相关的海域船只啊也会及时的这个回港避风。海上作业平时以及这个涉海呀、涉岛旅游企业需加强这个安全的管理啊。
1: 哎，是，还是要注意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还有工程建设、海上建设的一些危害啊。另外，像11号、12号会存在台风暴雨灾害风险，需要及时的去防范降水可能引发的像山洪啊、城市积涝啊、塌方啊、滑坡啊等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也可以关注一下农业生产，它可能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所以刚刚我们的这些小提醒呢，大家也都要关注起来啊。另外呢，目前来讲我们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因为我知道说暑假开始其实很多孩子要上培训班，可能呢是艺术类的，可能呢说哎我做一些思维方面的提升。所以呢我们也收到福州市教育局最新的通知，受到八威的影响，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咱们福州市防止3点的时候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了2级。那为了保障师生安全，根据福州市教育系统防汛防台风的应急院会发了一个工作通知。比如说其中一条呢，就是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立刻停止一切线下校内外集体活动，含教学啊、培训啊、托管啊、社会实践啊、志愿服务啊、夏令营啊、校园开放等等等等。等到台风影响结束之后会依据通知开放。那已经离开福州开展社会实践、研学、竞赛等集体活动的师生呢，所在地受台风影响的要组织师生就地就近避险。
0: 是的，这个之前咱们也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学校目前呢有的扩建啊，有的装修什么的，
1: 改扩建嘛。
0: 对，我们第二个提醒就是学校在建工的这个工地全面的停工哈，也就做好这个工地的防护加固、高空塔吊哈、防坠、防倒塌等这样的工作。
1: 另外呢也会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突出防风、防洪、防涝以及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要立刻组织在校师生员工转移避险。所以这样的一条一条的提醒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台风来临的时候咱们务必要注意个人的安全，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或者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嘛。
0: 是呢，
1: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周末如果说来台风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比如说哎我不去远的地方，我室内我可能哎或者说我去一个其他的相对近的一些地方我需要坐地铁，那台风来的时候我 还能坐地铁吗？
0: 没错，这个台风来袭啊，这个地铁能不能坐？像一些公交啊什么的，其实我们市民是比较关注的。
1: 是，所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最新的一个提醒。根据了解呢，目前福州地铁六号线及滨海快线是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的。那么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乘客安全，对于地面及高架线路，当市级要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的时候，或者说风力当时会达到9级及以上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停运。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是2级响应嘛，
0: 是不是
1: 、所以呢，像六号线营前站啊、杭城站将会暂停运营服务。就如果说达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等级比较高的级别，那攀墩到夏阳站、郑和站至万寿站会正常运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及时关注一下我们防台风或者说台风的最新一个动态情况。
0: 是的，你像一些滨海快线啊、地风江站啊到这个文岭站，它也是暂停了这个运营的服务。包括火车这个福州火车站到三岔街这个滨海快线这个站，它会是正常运行的。
1: 就以上我们说到的是当应急响应达到1级
0: 的时候，
1: 目前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等级啊，
0: 现在是2级啊。
1: 对，另外呢，如果说像降雨啊、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到时候福州地铁呢也会按照预案关闭受影响的车站。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留意像福州地铁的官方微信啊、微博等这样的一些公众平台最新的公告，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行程。
0: 是的，你像这种暴雨天啊或者台风天这种乘客出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科普哈。首先呢，在高架站这个候车的时候呢，安全的事项大家要牢记了。建议呢，大家可以优先的到站厅啊，或者是这个站台有个候车室这样的地方进行等候。
1: 是，
0: 大家减少在这种露天的站台去进行过多的停留。待列车呢即将到站或者是进站的时候，大家呢再前往站台，这样出行会更安全啊。
1: 是，另外呢一定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下雨啊，你会发现到处都湿哒哒的，所以也要避免因为路面湿滑导致像摔倒啊、磕碰啊、受伤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这个路面一滑最容易的就是摔倒，一摔倒就容易受伤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呢，大家出行的时候刚刚都说了路面很滑，有的很多都是雨具啊，收雨具的时候收纳的时候啊带进来的，所以进站前呢，请各位将这个雨伞或者是雨衣这样雨具进行甩干，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那另外呢，也会就是说在咱们的候车室啊或者是一些相应的位置，它会有一些塑料袋或者是这个供大家把这些雨具啊
1: 收纳的东西，
0: 收纳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大家呢提早把这些东西收好，千万不要把过多的雨水带到咱们的候车室来。
1: 是，另外高架站台候车的时候是禁止撑伞的，以免雨伞被大风刮落到轨行区干扰行车安全，或者说误伤了周边乘客。上下列车的时候务必要收拢雨伞，不要将雨伞深入到站台门和列车的缝隙，从而影响到列车的正常运行。
0: 是的，那相关呢，比如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些站内的广播，听从一下这个客流的一些疏导。有的时候呢，这广播里面会跟大家说哈，实时的现场的情况，也会根据这个风雨不同的情况来循环播放雨天应该注意的事项。
1: 哎，是是是啊，以上的一些小提醒呢，大家其实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周末确实没有啥急事儿的话，真的就待在家里，其实相对会更安全一些啊。星期五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各位行车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8931广播，9014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有的朋友认为古代又没有牙膏和牙刷，古人肯定不刷牙。其实古人也是刷牙的。在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刷牙的。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牙齿的整洁和美观，例如《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护膝，就是牙齿如同葫芦籽一样整齐洁白。那时人们清洁牙齿的方式不是刷牙，而是漱牙。《礼记·内则》中就记载：“鸡出鸣，衔冠叟”，意思就是说天亮了，鸡打鸣了，就要洗脸漱口了。漱口一直是古人最主要的牙齿清洁方式，一直沿用到近代。古人用的漱口水啊，也是五花八门，最常用的是盐水，不光用盐漱口，还能用盐擦牙。《红楼梦》里贾宝玉就每天清晨用盐擦牙的习惯。盐的确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还能一定程度上预防牙周疾病和牙龈出血。此外，古人还有用茶水、酒和明矾水漱口的。据说明矾水能有效预防口疮，现代社会确实也有将明矾水加橄榄用于漱口的，可以去除口臭。到了隋唐时期，刷牙开始在中国出现了。那时候的刷牙方式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用的是开指法。这种开指法源于古印度，和佛教有关。相传当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布教，围绕在周围的弟子们口臭相当严重，于是释迦牟尼开始劝说人们重视清洁牙齿，并教弟子们如何用树枝制造

0: 工具。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开持法也传到了中国。唐朝医书《外台秘药》具体记载了这种开持法，每招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开齿，香而光洁。意思是说，将杨柳枝的一头用牙齿咬软了，再沾上少许药粉用来刷牙，这种刷牙方法也被称为杨柳枝开齿法。所用的杨柳枝又叫做齿木，齿木是中国最早的刷牙工具，可谓那个时代的牙刷。如果没有杨柳枝，也可以用其他树枝代替，实在不行就用手指直接开牙。敦煌石窟第196窟有一幅晚唐壁画劳度插豆圣变，其中就可以看到用手指开齿的画面。今天的日语中还有杨枝一词，意为牙签牙刷，应该就是保留了中国唐朝的匠法。关于更多古代刷牙的发展，我们下期接着聊。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今天也算是小小预告哈，因为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两张钢琴独奏音乐会门票。其实我一直在想说，现在孩子太幸福了，就是他想接触的艺术的手段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比如说带着孩子在夏天呢，咱们可以去跟名家面对面近距离感受音乐的魅力。就在7月16号晚上8点，拉赫马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金奖得主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的钢琴独奏音乐会门票，想不想去现场来感受一下大师的指尖魅力呢？
1: 是的，超想去近距离的欣赏一下咱们这位金奖得主的演奏哈。
0: 是，
1: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可能
0: 很难得。
1: 对，很难得，所以大家可能不要错过呀。这个演出的地址是在咱们的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各位在我们的893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说说你为什么想去听，或者是分享一些一曲你喜欢的音乐钢琴曲子。哎，我们可以从这个大家的留言当中呢，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不过大家记得哈，如果你有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呢，要加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然后发送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哎，是，大家呢一定要记得跟我们互动的时候要留下您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啊！如果说在节目之前您特别幸运中奖了，我们要核实一下您自己的身份啊。
1: 是呢，
0: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发送起来了，发送留言加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影响啊。为了应对台风和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在出行方面，其实大家多多少少能够感觉到了。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呢，南铁已经将管内的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还有呢，像衢宁、丰福、鹰厦、扶贫、兴泉等线路区段的防洪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了2级，并且呢，是在龙龙高铁啊、赣瑞龙啊、赣龙啊、龙张啊、张泉等线路区段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7月11号到12号，途经福建管内的像扶贫线啊、杭深线啊、永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所以如果各位正好之前有买了票是这周末出行的，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福州火车站那个最新的一个出行通知啊。
1: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的一些景点哈。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福州名城发布的公告是里面有福州的三方七巷、周子坊、还有上下行、南宫河口和梁厝这样的街区，与今天的15点起，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闭了啊。
0: 是，
1: 我们也了解到呢，还有这个两江四岸的游船停航的时间哈，还有一些闽后部分的景区也有临时闭园的这样的一些通知。比如说我们的两江四岸的游船是自2026年7月10号，就是今天，它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停航防汛防台。那复航的时间呢，它会另外的再有一些相应的通知。另外呢，像一些景区的闭园通知哈，这个谭石山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

0: 徐家村古村落啊，这个风貌区还有闽后县青少年活动中心都于今天早上的10点就闭园了。
1: 是，
0: 对，很多朋友可能是说，哎，我可不可以明天啊什么时间再过去溜达一圈，其实呢已经在今天早上闭园了，
2: 别跑空了，
0: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跑空了。
2: 嗯嗯，
0: 那也请呢就是说平时呢还有这样的一些准备的朋友，哎，咱们呢及时的做好准备哈。
2: 嗯嗯，
0: 那另外呢我们也关心到这个连江县的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村也于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暂时的对外停止开放了。
2: 嗯，
0: 对，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咱们的古岭旅游度假区，
2: 嗯，
0: 它也有临时关闭的一些相关的通知。
2: 哎，是啊，另外呢像闽清这边有一些 A 级旅游景区还有一些公共文体场馆也临时关闭了，可能不同的一些时间段啊，但基本上都集中在今天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包括下张轮渡航班也有一个临时的调整。
0: 嗯，
2: 所以各位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几天啊，大家出行的话务必要关注一下您出行的这个目的地对于这次八威它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另外呢其实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我这个八威马上就要来了，周末就要来了，我感觉我这冰箱还是空的，我东西还没买齐呢，这咋办呀？不行，我开始焦虑了。哎，我这下班路上我就要开始点点点点点，甚至因为我习惯性的从某普上去买一些菜嘛，然后早上叫了之后呢，他送来之后正好新鲜，然后就开始做。但是今天很奇怪，今天早上我下单的时候，早上的时间段已经预约满了，全预约制，我只能预约到最早就12点送来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备货没有问题，但是不至于去囤货啊。
0: 是，
2: 像咱们福州永辉超市啊、普普超市啊，已经全面启动了应急保供机制，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就是确保台风期间咱们市民的菜篮子啊、米袋子啊货足价稳。
0: 就我感觉呢，好像大家都有一点点，你比如说你刚刚今天有囤了一些货，或者是早上有做饭。
2: 嗯，
0: 你像我这种，我家现在冰箱真的是空的，就是一打开，因为我爸妈他刚好就没有在福州，然后呢，他们临走之前把我整个冰箱清空了，
2: 都清空了。
0: 对，然后我昨天下了班之后嘛，因为他们刚好昨天的航班，
2: 嗯，
0: 我一打开冰箱，我今天早上都震惊，我想喝瓶水，里面连一瓶水都没有，确实是这样的哈。
2: 那所以大家也来关注一下吧，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永辉超市、普普超市啊，它目前的备货量呢已经提到了日常的2到3倍啊，线上线下现在是全链条的高效运转，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慌，不要囤。此外呢还有像福州南通蔬菜批发市场啊、华为吸引力批发市场啊、明城水产批发市场等等等等也都完成了储备物资。就是大家如果现在买点啥的话其实相对还是方便的，就是建议大家就这1-2天您需要的东西咱们可以买一买就可以了，正常来讲的话下周一下周二的时候基本上就没太大问题啊。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如果大家真的要去出行的话，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了。包括很多朋友说我防晒也抹了，但是为什么最近我的皮肤状态不是很好呢？有点泛油了，甚至毛孔开始粗大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换一些彩妆呢？是这样，以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如果皮肤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况，你不是要增化妆的步骤，而是要减化妆的步骤，首先要从基础洁面做好。
1: 是，我觉得这个洁面要是做好了的话呢，就已经这个稳住了大半的肤质了哈。
0: 是，
1: 实际上护肤真的是不用那么复杂的，所以说想趁这种暑假，咱们养出这种通透的素颜，想用这种低价来解锁大牌护肤的姐妹，咱们今天刚好就在我们的节目里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满足。今天呢是咱们年度这个大牌捡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心动的我们家人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这个8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然后我们呢可以回复2026，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情况。
0: 是的，今天推荐给各位的就是全新升级150毫升大众装的迪奥睡莲洁面啊，算是全方位的一个优化迭代了。因为它里头呢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层清洁，在清洁的同时呢还养护修复，所以双重模式下真正可以做到二合一。不管是夏天暴晒之后的修复，还是说日常你的护肤，还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咱压力比较大，我熬了几个大夜之后有点暗黄了，一支基本上就能搞定了。那很多姐妹们会担心说，哎呀，你如果说清洁效果特别好的话，我洗完了会不会拔干呢？比如说我是混干的，哎，我本身我这就容易出油，我这特别干了，我全脸都要冒油了，怎么办呢？因为这款洁面它整个的成分含金量还是直接拉满的，它含有90%天然高纯植萃成分，成分是相对温和的。
1: 是的，这种成分啊，比如说里面是零多余的添加，你的干皮啊、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安心的用。
0: 嗯，
1: 这个是搭载咱们法国进口的珍稀白睡莲的精粹啊，是不是？它这个舒缓是矢车菊花水，然后呢换量那种叫
0: 烟酰胺
1: 是不是？这个三大这个王牌的这种成分共同协力发作，可以深入到各位的这个皮肤的基底，然后呢溶解多余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像一些户外的粉尘啊，日常咱们防晒呀，或者是那种一些彩妆，就是不是特别厚的那种彩妆吧，淡薄的那种彩妆，它可以一键清零的。
0: 哇，这个不错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因为今天给各位开出来的价格，这款正装洁面专柜价格是510块钱，但是我们平台上卖299块钱，当然福利是要叠加的。现在下单，我们买一支正装会再送各位一支正装，整整两支150毫升的迪奥洁面，299块钱，咱们全包带走。
1: 是的，各位，这299就可以带走两支，你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而且它的这个颜控非常的好，就是说，各位你摆在你家的那个化妆台上，它是特别那个有显你的高贵气质的，会不会？颜值非常的在线，所以说你自用或者送礼，这个面子都非常的足啊。
0: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回复2026就可以了。我们说了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你要回到基础护肤的这个层面。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来聊聊健康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说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强降雨，
1: 对，
0: 可能会出现一些洪水或者内涝灾害。洪水它会裹着大量的污染物或者致病细菌微生物，会引发一系列的次生疫病的风险，所以特别提醒各位哈，暴雨洪涝过后，咱们要怎么样科学防范呢？
1: 对，这里提醒大家哈，就是比如说灾后环境的一些消杀和饮食饮水安全，个人的卫生防护，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啊。
0: 是的，因为比如说家中如果真的是被水淹了，他一定要先清淤嘛，回到家的时候及时全面清理室内外的淤泥垃圾和杂物，要先清理积水再清淤，遵循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这样的一个顺序。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的大件物品，比如说像咱们的沙发，甚至说地毯，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个时候你就别舍不得了，全部丢弃。
1: 是的，像这个泡过水的食物，瓶装的饮用水，这各位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有瓶子这个隔着呢？
0: 哎呀，我都没拧开呢，这全新的呀，
1: 能不能喝呀？要不要扔啊？是不是？跟大家说要全部的扔掉，
0: 为啥呢？
1: 包括这种密闭的这种饮料，被积水泡过之后，同样存在着这个污染的风险，大家千万不能用啊！为什么哈？这是由于这个洪水接触饮料的时候啊，会通过这个饮料瓶口，比如说你不有悬的 那样的一个
0: 螺纹，
1: 螺纹，对，它是有缝隙的，它有一些你看不到的这种。

0: 狭窄的空间，它会悄然地渗入到这种封闭的包装里。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无需外力这种液体的流动现象就被称为叫毛细血管作用。
1: 哦，
0: 对，这个液体的体内啊，它会聚力，然后与这个容器壁粘合的部位共同的作用，使得这个洪水里面的这个污染物啊，可以突破进去，进入到瓶内。听起来好像挺科学的
1: 啊。那意思就是说，即使这瓶水你没拧开过，它也存在被污染的风险。
0: 是。那除此之外哈，像因为这个冰箱断电，然后或者是发霉，有一些变质的食材，泡水的玉米这些粮食作物都需要及时的清理，防止它会有一些霉菌啊、细菌持续的滋生，危害健康。
1: 是在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尽量穿一些防水鞋、长衣长裤，避免皮肤长时间的泡在这个积水当中啊。这个时候呢，可以使用一些像蚊帐啊、蚊香啊、驱蚊液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减少虫咬的风险。另外，如果说接触洪水或者食用了被污染之后的食品，出现了腹泻、呕吐、发烧、腹痛等这样的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你的接触史。
0: 对，其实这个洪涝之后啊，需防范的有三类疾病哈，像一些肠道传染病，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哈，你不能乱吃东西，
1: 拉肚子。
0: 对，这样的话你的肚子也受不了啊。你比如说你腹泻呀，或者是痢疾啊，这些哪怕说伤寒和甲型的这种肝炎、肠道的传染病，都可能在这个洪涝之后进行高发。
1: 是。另外，暴雨过后，大家发现没，会出现大量的蚊虫，那以蚊子为载体的这种虫媒传染病会传播，比如说像流行性乙脑炎呐、登革热啊等等等等吧，像这样的一些病，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0: 对，那其实呢，比如说洪水，刚刚不是说了，我们要穿着什么雨鞋呀、什么的，是不是？为什么它会跟皮肤有一些相关的接触？这个皮肤病啊，也是其中的一种。比如说一些真菌、细菌的繁殖啊，还有一些污水的刺激，长期的这种浸泡啊，都会发生这个皮肤的高发
1: 啊，皮炎。
0: 是。那你像皮肤长期泡在水里面，你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发白呀、肿胀啊，或者起皱那种？就是咱们游泳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它也会伴随着一些瘙痒或者是疼痛。另外呢，有这个接触性的皮炎，包括积水，是不是这个果荚各类的这种污物，像化学物质啊，或者是过敏源一些这些，那皮肤接触之后呢，就会长出一些红斑或者是瘙痒比较明显的。另外，就刚刚给大家说的那种真菌性的皮炎，那种潮湿的环境会加速真菌的繁殖。比如说你会有一些你像大家有的时候真菌脚上有一些真菌像水泡啊，是不是脱皮呀、红斑，伴随一些明显的瘙痒或者容易发作的这样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细菌性的皮肤病，皮肤的一些屏障受损之后呢，污水进入到了你的这个脚上或手上皮肤上啊，这样的细菌呢就会从你的伤口进入到，引发一些毛囊炎啊，或者是淋巴管炎这些相关的问题。
1: 是。所以呢，以上的一些防范呢，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当然我们希望说各位都是平平安安的。另外呢，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 MC 其实有问啊，他说咱们节目的一个变化就是发现说小菜菜去哪儿了呢？
0: 小菜菜是谁？
1: 小菜菜在节目当中叫小菜菜，但是现在小菜菜的身份我们要称之为蔡总
0: 啊、蔡总。
1: 有自己的一些事业规划、事业的变化、一些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新起点啊，所以我们也送出满满的祝福。接下来这段节目呢，有可能比如说大家会开盲盒似的，甚至说今天主持人又不一样了，所以也给大家带去不同的一些惊喜。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两个小时围绕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各位依旧可以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中考高考的孩子们啊，因为在考试过后呢有漫长的等待期，比如说你要查成绩啊，尤其是中考的孩子成绩什么时候出来啊。其实就在今天啊，咱们福州市中招办呢就发布了2026年中考成绩下载及查询办法的一个通知。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哈，前两天就跟大家说了，是在7月12号的下午3点钟的时候，咱们2026年的福州市的中考成绩查询就可以开始了。像9年级啊，还有这个8年级都是可以准备。一个是9年级是在7月12号的15点，那8年级呢是在7月13号的15点，就这两天大家都可以开始准备了哈。
0: 是9年级，反正你就记个时间节点，就是7月12号。8年级，因为你小四门要先考掉两门嘛，现在是小中考了，是7月13号啊。福州市中考投档分是怎么构成的呢？相对于考生来讲，考生家长肯定是门清的，因为根据目前的中招细则的话，中考投档学科的总分是800分，投档总分呢就是语数英它的卷面分，再加上物理、化学、道法、历史、生物、地理6科及体育投档分，再加上政策照顾分。但是因为它有打折啊，你比如说语数英它就是原卷面的

0: 所有分数就是150分嘛，物理是乘0.9，化学呢是乘0.6，道法是乘0.5，历史也是乘0.5，像生物地理是乘0.3，那体育40分就是40分了。所以大家根据这个折算的办法，也可以算出来，就是估分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算出来自己的这个分数。
1: 哎呀，讲的太专业了，我就一边听一边就想，对，然后就觉得挺难的哈。咱们看看中考成绩查询哈，是在7月12号的时候。咱们福州市的中招办将通过这个考生报名时预留的电话，然后呢，他会主动的向考生啊本人或者监护人去推送这中考的成绩。
0: 好紧张啊！
1: 对，哎，我就在想，我说你说他突然之间，就像我要是来一条短信，我是不经意的，对不对？
0: 什么什么同学，您的中考成绩是？
1: 突然之间我看的短信这一眼是我不经意的结果冒出来的，这直接是结果，
0: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然后直接是成绩，对，然后他一些什么志愿填报或录取情况，他的手机短信都会主动的给大家推送。所以呢，这个是仅限9年级的哈，
0: 是，
1: 这个，
0: 8年级自个儿去查。
1: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关于成绩复查复核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哈。那如果说考生对这个成绩啊有一些什么疑义啊，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在这个7月13号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半到下午的17点啊，这个是上班的时间，到原报名的学校或者是回到这个原籍考生所在的县市区的中招办来申请，核查一些相应的分数。那如果说过期之后呢，可能就不补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他一个相关的规定之前，大家就赶紧去行动哈，如果有疑义的话。
0: 哎，有疑问尽早去确认啊。
1: 是呢。
0: 另外呢，成绩公布之后呢，考生也要关注一下，就是各个批次它录取时间也是不一样的，相信大家手上都肯定有一个那个日常的安排表嘛，所以也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他们整个中招的一个工作的安排。还是要祝各位考生们高分上岸，金榜题名啊。
1: 太厉害了，就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挺着急，因为高考结束了嘛，是不是，成绩也早早就出来了，那现在已经中考的时候是大家最唯一关注的热点了。
0: 是，
1: 那如果说这个成绩一旦查完之后，我相信很多的这个高中生对初中生就已经开始放飞自我了，现在还在紧绷着这根弦。
0: 不，现在初三的孩子，
1: 已经出去玩了，是不是？
0: 不，有大部分，我身边的有大部分朋友其实已经早早的开始接触到高中的课程了
1: 啊。这样子啊？
0: 是，
1: 好绝，
0: 因为他有个衔接嘛。
1: 是吧，就幼小衔接我是听的最多的一个，这个太高级了。
0: 然后除了说家里有中考的孩子们要关注一下这个中招的新变化之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新变化啊。你看今天是周五，其实就在明天，白湖亭立交 CD 匝道会开放通行，三层枢纽将会全面启用。
1: 对，你说到这个白湖亭这个立交桥现在修的，我觉得真的太棒了。因为今天呢，我本来是想去白湖亭的，一不小心就干到奥体去了。对，因为它那个太宽敞了，你知道吗？我都就是上了这个桥，又从我们连江路这边、连江北路这边出发，所以从五里亭立交桥开始上下上下，
0: 一路感觉畅通无阻，
1: 对，非常
0: 舒服，太爽了。
1: 尤其是到白湖亭那个附近的时候，就还没到白湖亭的时候，我已经不想下到白湖亭那个桥下面，就看到上面的桥就很舒服，就直接开上去了。结果发现，哎呦，这开的有点远，又绕了一大圈绕回来的哈。白湖亭的这个立交呢，是在建的最后的两条匝道。C 匝道和 D 匝道将于本周六正式的通车。对，就我就想，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今天就通了呀？为啥我一下子就迫不及待的，
0: 就感觉很顺畅，
1: 对，迫不及待去感受它了哈。所以至此哈，这三座啊，这个
0: 三层
1: 的啊，这个立交桥，它交通枢纽现在已经全面的建成了。
0: 哎，是啊，当然这次通车的两条匝道呢是各有专长，其中呢，比如说像 C 匝道，它是连江南路通往福霞路的出城快车道，全长虽然只有700多米，725米的新匝道嘛，但是它承担着福州南二环主线和周边核心路网快速转换的关键作用。一路上它会跨，比如说像双湖二路路口啊，泽徐大道和连江南路交叉口啊，以及泽徐大道与南二环交叉口，打通了南二环和周边路网的连接壁垒，实现了出城更加便捷、多方向车流的快速分流，
1: 一下子就打通了润通二脉哈，跟地匝道就是这个南二环右拐通往福霞路的这种快捷的接口。那以往咱们高架桥的桥下这个频繁的切换车道，所以今天我就是没有切换车道啊。排队呢等灯确实是挺麻烦的。那被这条这个长约400米的这个新路破解了哈，通车之后这个城区的车辆。

0: 可以从二环路的快速路直接汇入到福霞路，通往福州的火车南站的方向，这个速度也是提升的幅率确实挺大的哈。那我们也回望这白虎亭立交桥的这个建设历程吧，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建的还是蛮快的，
1: 是
0: 2026年元旦，就是全长1.08公里的 A 匝道，就是连江南路右转进入到南二环的这个方向，也是率先的通车。但慢慢的是这两天你看马上就要通
1: CD
0: 了，对，那是在1月23号的时候，全长1.2公里的 B 匝道，当时是从应该是南二环的左转的那种方向进入到连江南路的这个方向，就慢慢的跟进这个双匝道共舞啊，实现了二环快速通道的双向连通，这回这个 CD 也开通了，我觉得太棒了啊！
1: 是是是，就是相当于这个拼图逐渐的完整了，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啊，因为接下来呢是从6月底到现在，项目建设团队每天都是通宵达旦的，利用夜间时段进行连江南路的像沥青的施工啊，计划是在7月中下旬将会全面的完成提升工作，所以接下来如果经常走这些路段的朋友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路真的更畅通了。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她
1: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但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1: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新变化哈。我们记者呢也是从福州机场了解到，从明天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开始，咱们福州呢会开通另外一条航线，就是去往鄂尔多斯到乌鲁木齐的航线啊。这个航班呢是由乌鲁木齐航空直飞，每周的2、4、6运营，去程的航班号呢为 UQ2520，下午4点55分会从咱们福州出发，到晚上的7点55分会到达鄂尔多斯。
3: 是的，那在晚上的20点40分，它会从鄂尔多斯出发，在23点55分来到达乌鲁木齐。那回程的这个航班号呢是 UQ2519，9点05分从乌鲁木齐出发，12点20分到达鄂尔多斯。那在13点05分从鄂尔多斯出发，在16点到达福州。
2: 哎，甭管是去还是回来，其实时间对我们来讲是相对友好的，所以这样一个出行的新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另外呢，在健康方面啊，根据央视的消息呢，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目前呢联合印发了一个程序说明，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进一步规范了适龄儿童疫苗的接种工作。
3: 是的，这个新版的免疫程序其实说明明确了哈，这个国家的免疫规划疫苗呢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者是补种的原则同时接种。那白百破的疫苗呢免疫的接种程序呢是由以前的3月龄起开始，现在呢调整为2月龄起始，那共接种了5剂次。双价的 HPV 疫苗呢也是纳入到国家的免疫规划当中了，那接种的对象呢是到了13岁周岁的女孩子。那共接种呢有2剂次，同时呢还针对这个特殊健康状况的儿童专门明确了一些接种的总体原则。
2: 是家里正好有小朋友在13周岁这个时间节点上，尤其是女生啊，真的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就是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其实说到健康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因为最近世界杯是特别特别火的嘛。C 罗他有一段时间走红了网络，不是说他踢了多少球，而是他的一种睡眠方式叫做分段睡眠法走红了网络，很多球迷和健身爱好者就开始跟风模仿了。其实我刚刚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还真的特地去看了一下，分段睡眠法，这不是咱说的你就是睡不踏实吗？
3: 顾名思义就是睡醒了睡，睡醒了醒，醒了睡，睡了醒。
2: 你看据此前的报道哈，说 C 罗呢很多时候是摒弃了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他模仿人体自然的节律，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段较短的时间睡眠当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
3: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并非这个 C 罗自己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模式，他也是有一个这个专家吧，对，告诉他说有这样的一个分段睡眠的方法。当然了，这个呢是针对这个职业运动员的，对，其实就是不是咱们普通人可以模仿这个照搬或者是说盲目的追求的。
2: 明白。
3: 他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哈，比如说他会每5次睡眠嘛，那每次90分钟，他的全天总睡眠是7.5小时。比如说他的室内啊是配备了一些遮光、恒温，还有一些电磁屏蔽的设备。那睡前2个小时呢也是杜绝手机的蓝光，他会配合冥想，然后呢拉伸放松很多的动作。这个 C 罗也是采用了这个运动睡眠专家定制的这种模式。所以说

0: 有专业团队呢。
1: 没错，是他这个核心逻辑是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约90分钟
0: 啊，
1: 完整的走完浅睡啊，还有一些深睡，快速眼动阶段修复效率非常的高。
0: 天哪，就介绍完这段我都觉得我已经睡不着了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方式真不太适合我们普通人啊，就如果咱们是普通的，我就是上班族或者学生，我跟风，我把我的睡眠拆得七零八落的，就是白天我多次睡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就是咱越觉得说哎，我越睡越累，甚至我晚上我都睡不着了，就整个的时差感觉都紊乱了。
1: 你说的没错，时差我觉得就是一个其中咱们最没办法避免的、
0: 嗯、
1: 你昼夜节律会彻底的紊乱、
0: 嗯、
1: 然后你如果紊乱的话就诱发很多的慢性失眠、
0: 哦、
1: 但是陆星我觉得你是肯定做不到，你这一觉
0: 我真没办法，
1: 你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0: 我就睡90分钟你给我叫醒了，我有可能心情都不太好，
1: 因为你会进入到深睡眠，像你就比如说像我这种
0: 是
1: 就是经常会醒，我一个晚上至少醒个4-5次、
0: 哦、
1: 那你像我这种我觉得我就很适合这个分段睡眠，但是我确实没有人家的这个条件
0: 专业团队跟着。哎，是，另外呢像这种深睡眠啊，像碎片化的分段睡眠它是很难进入到完整的一个深度睡眠的周期的，如果你长期这样去模仿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像记忆力下滑呀，注意力涣散呐，整个情绪也不太稳定，甚至你的代谢啊，你的心血管负担也会加重。另外刚刚咱们提到了人家 C 罗它是有屏蔽电子设备啊、嗯、恒温隔音卧室等等等等，这样相对比较棒的一种睡眠环境，咱们普通人你家里头是不是很难复制这种情景？居家环境像光线啊、噪音啊、电磁干扰啊，它就会直接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你只是形式不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的话，只会适得其反。
1: 所以哪些睡眠好习惯咱们可以借鉴呢？
0: 嗯，
1: 虽然说C罗的这个分段睡眠法啊不可照搬，
0: 是，
1: 但是它有很多这个值得普通人借鉴的一些睡眠的好习惯。
0: 哦，
1: 比如说固定的作息
0: 啊、哦，
1: 是吧？你每日固定的时间入睡、起床，周末不熬夜不补觉、
0: 嗯、
1: 稳住你的生物钟、
0: 嗯、另外还有睡前借蓝光啊，有多少朋友能做到说睡前一个小时咱不看手机的，
1: 臣妾
0: 能做到不？
1: 臣妾慢慢做
0: 还有优化睡眠环境、嗯、卧室遮光啊，降噪啊，温度适宜啊，不要把手机带上床啊、嗯、适度的短午休啊，休息20到30分钟啊、嗯、中午的时候是不是、啊、另外成年人的健康睡眠标准呢，每晚是在7到9个小时的连续睡眠、嗯、那这个也是和世卫组织以及咱们国内睡眠医学统一推荐的一个方案啊，所以像爆火的这个 C 罗的分段式睡眠，或者说汉兰德的那个高热量食谱，它仅适用于高强度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像咱们普通的朋友啊复制没有太多必要啊，
1: 主要是我觉得你像
0: 学生复制不了啊，
1: 还有咱们上班的，咱们要白天要上班啊，我怎么有办法跟这儿是不是
0: 我不睡觉然后我一顿猛吃
1: 哎呀，我觉得太难了哈，这个平时咱们都是中午统一休息，对不对？
0: 哎呀，所以你看科学睡眠才是养护身心的最优解啊。但是说到这个世界杯，我觉得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其实就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4决赛是在波士顿体育场展开了角逐，对阵的两队呢是法国对阵摩洛哥。
1: 是的，这个姆巴佩下半场是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
0: 嗯、
1: 还有这个登贝莱随后锦上添花、
0: 嗯、
1: 帮助法国队最终以2-0也是击败了摩洛哥，这个率先的晋级了4强啊。
0: 是这样一场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追一下，有没有去看一下啊，最近您还关注哪一队的对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当然我们更希望说各位在下班路上听到任何情况啊，见到任何情况啊，或者说听到我们在分享生活当中新变化有感而发的时候，都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是如此保持身材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减肥攻略，有的可取，有的则不科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汉的美女赵飞燕，她长期用麝香和西荆丸，结合《飞燕外传》的上下文来看，应该是赵飞燕香体美肤的方法。赵飞燕为了香体美肤，出过很多幺蛾子，包括用五运七香汤泡澡熏降神百运香，但经汉成帝认证，飞燕的人造异香还是不如妹妹赵合德的天然清香。而合德只是用豆蔻汤沐浴敷露华百因粉罢了。对此赵飞燕肯定很不服气，江都翼王的旧妾李阳华就很懂飞燕的心。这位李阳华不是泛泛之辈，是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妆博主，最擅长的就是化妆打扮。他教赵飞燕用九回沉水香贴麝香服用西荆丸。起初李阳华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赵飞燕，谁知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赵合德不甘落后，有样学样，全套疗程做下来，赵氏姐妹每月来的例假越来越少。赵飞燕向晨光寺的药剂师上官武咨询，上官武警告她，这样还能生孩子吗？就教她煮花草来洗澡，可是终究没有效验。所以爱美还是要讲科学的，请后来者引以为戒。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其实聊一聊跟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有关。可能在进广告之前，大家有听到汪苏泷版本的《歌唱祖国》，我们总会在一些特定场合来听到这些歌。
1: 是的，
0: 最近我看到或者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是在新闻当中。大家可能也关注了广西的台风造成的内涝，也是让广西贵港陷入到了风雨围困当中。广西物流职业学院的数千名师生呢，被洪水阻隔，深陷困境。在那个时候呢，咱们中国安能救援队火速驰援，被誉为叫做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破浪而来。而就在这一次次的救援过程当中呢，让我们感动的并不是救援本身啊，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除了救援之外，还有在绝境当中孩子们、大学生们，甚至所有人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的那种团结的力量。比如说在颠簸的动力舟桥上，获救的师生们紧紧相依，彼此取暖，他们就唱起了这首歌唱祖国。
1: 哎呦，就是在这个风雨交加的这个冲锋船上，稚嫩的这个小女孩是率先的开口歌唱了，声音非常的清脆啊，特别有穿透力，穿过了这个风，穿过了这个雨。随后呢，这一众的孩子们也是纷纷的跟唱了，澄澈的这个歌声回荡在整个这个洪涝的上空，温柔却无比的有力量。
0: 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蛮感触的，就是那种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当中对于国家、对于家国的那种信仰啊。而且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的新闻画面呢，就被无数的网友记录传播动容，相关的话题微博阅读量也突破了2.8亿，抖音播放量甚至超过了5亿次，一个个的热搜词条一次次的刷屏热议，背后就我们亿万国人的共情和感动。很多人评论，他说真的看这样的新闻会看哭，这就是中国的力量。所以这样一段段被循环播放的这种合唱，有的时候真的在一些特定场合之下变成了我们最提气的加油打气的信仰。
1: 是的，所以呢，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就跟这个息息相关吧，
0: 啊，就跟歌有关，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都有这样的一首这个专属的力量之歌，它或许这种旋律非常的经典哈，或许说歌词非常的热辣滚烫，就是每当这个你耳边会响起来，会轻声哼起来的时候，你的疲惫便会被治愈，你的迷茫就可能会被驱散，就是心底呢就会出现一种就是一往无前的这种勇气。所以呢，大家呢可以聊一聊咱们的互动话题，有哪些歌曲每次哼起来的时候都会让你瞬间的充满了力量。
0: 哦，明白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我们来聊聊歌哈，聊聊哪一些歌每次哼唱起来的时候，甭管是它的经典的旋律，还说歌词的某一句一下子瞬间戳中了你，会让你感觉到哎，唱完这首歌会让我充满力量，哎，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其实说到这个歌曲，我们一直在讲说，哎呀，什么样的旋律可以让我们充满力量呢？我想了一下，除了刚刚汪苏泷唱的像歌唱祖国这样的歌曲，还有前一段时间比如说像王菲唱的如愿，世界给予我的等等等等，像这些歌呢，每次听完的时候真的都会有满满的力量感。包括以前的一些经典的旋律，有的时候它会出现在哪，比如说在高考考前，学校会播放给孩子们，让孩子们一个是释放压力，一个是鼓舞孩子们的志气。还有一些歌曲也是特别特别的，听完之后会让我们瞬间充满力量。我们的铁莹同学有听过这种歌曲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歌曲就是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打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些歌是用来治愈的，有些歌是用来疗伤的，有些歌是用来放松心情，比如说像一些轻音乐，对吧？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有它这个歌词所赋予它的能量，还有这个旋律，对。然后其实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周华健不有一首歌吗？有没有那么

0: 一首歌会让你什么想起
1: 我
0: 对对对，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啊，是是是、啊、
0: 就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就我就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什么的就会听到一首歌、嗯、然后呢我的同学就会说，哎你知道吗，
1: 跟着一起唱是吗，
0: 我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你，我都很好奇，就是、哦、就是那个刘若英唱的那首后来、
1: 哦、
0: 对，然后就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我同学就突然有一天我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放了这首歌，他说，哎你知道吗，我听了这首歌，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你经常唱这首歌、
1: 嗯、
0: 然后呢你时不时的你就会哼哼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有一首歌就会给某一个人某一个时刻
1: 像标签一样，
0: 对，垫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
1: 嗯嗯，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些歌曲你每次哼唱起来都会让你瞬间充满力量呢。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说歌唱祖国嘛，在最近的新闻当中一直会出现，甭管是广西的师生，还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唱起的这个歌唱祖国。其实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会眼含热泪，我就觉得说哇，中国人真的太棒了，就是在大灾大难面前的那种团结是很让人佩服的。
1: 嗯，是的，你像电视里面就是刷到一些就是歌唱祖国的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就瞬间我都会就是浑身充满力量。
0: 是，
1: 就是你包括比如说咱们平时工作里面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加班啊、守夜啊这种，是吧？还有一些处理这种比较繁杂的一些琐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这首歌里面的时候，再看到这些生活的小细节，我马上我就觉得这都不算什么，
0: 都不是事儿。
1: 你心里的又烦又累，你说你看到这样一个新闻画面配上这样一首歌的时候，那种大气啊，一下就从这个旋律里面出来了，所有心里的这些委屈浮躁都已经

0: 平复了，就什么、嗯、什么都没有，这个国家这样就是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1: 安全感，
0: 安全感，对、嗯、有力量、嗯、你像歌词里面那种繁荣昌盛啊，山河辽阔的那些画面扑面而来，就想到我们现在安稳的这种踏实的生活，
1: 特别自豪。
0: 对，所以说就什么工作有什么小困难，这都是小事儿了、嗯、而且每次哼唱的时候，你不觉得心底那种自豪就马上就会由
1: 内而发出
0: 来，对，
1: 是。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哈，就是各位您有没有哼唱过哪一些歌曲，或者说这歌曲里头的旋律啊、歌词啊，让您听完之后感觉特别的充满力量，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文字或者语音，甚至说给我们哼唱一段，咱们都随时欢迎。阿泽有说哈，他说每次觉得说工作压力相对比较大的时候，我会循环播放朴树的《平凡之路》。嗯，他说有一天是晚上开车回家，单曲循环，然后歌词里头曾经唱到过，他说跨越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哇，听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我真的感觉瞬间会释怀，就不要说我一定要逼自己要变得多么的厉害，踏实走完当下的路就足够了。
0: 嗯，看低落的时候你听完这首歌，是不是马上这个重回底气，嗯，这就是这样的一首歌给大家带来的力量。
1: 是
0: 就前两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我还播放了这首《平凡之路》。嗯，对。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啊，叫小林，他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他喜欢听那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哦，他说就是去年他有备考，对，是个大考，他是无数次的这个崩溃落泪啊，
1: 压力很大嘛，
0: 总觉得这个努力是看不到结果的。
1: 嗯嗯。
0: 然后他说副歌的那句"缘分让我们相遇"，然后什么哪怕前路艰难，他说我也不愿放开。嗯。他说每次哼唱完都觉得，哎，我的心态一下就被稳住了。
1: 嗯嗯。
0: 咬咬牙继续刷题，给了他很多坚持下去的这种韧劲儿。
1: 哇，哎，能够理解哈，因为像这种备考，甭管是考研或者说考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曾经有一段时间会陷入到自我怀疑的一个阶段。嗯，我也经历过，就是崩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刷完题之后我开始掉眼泪，不自觉的掉眼泪。尤其是你在对完答案，你会发现说天哪，为什么我会错，就是开始自我怀疑，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歌曲也好，或者说需要其他的一些方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呀。
0: 嗯，其实我也有印象，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好像，嗯，然后就偷偷的在被窝里听那个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对，然后就听着这首歌，然后当时我爸还说你在干嘛，我说睡觉呢，其实我在那听歌呢。对，但是听这歌的时候真的是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小孩啊，你想去放松想去玩啊，其实不是那样，嗯，不是想说听一些流行歌曲什么，当时就是觉得很压抑。
1: 嗯，
0: 对，然后就偷偷的自己跑到被窝里听这歌。
1: 哦，然后那个米米有说哈，他说我是全职妈妈，我很喜欢听的是张韶涵早期的那首歌《隐形的翅膀》，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会陷入到自我怀疑，每天就是围着孩子围着家务转，偶尔会觉得说这是我所追求的生活吗，觉得好像失去了自我，然后每次听这样的一首歌的会提醒我说好像每个人都有属于独自的光芒，就算是被困在琐碎的日常当中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诗和远方。
0: 哎呀，太美了，这首歌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和他说的太像了。
1: 嗯，
0: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听这首歌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确实天天单曲循环，不仅仅是因为就是说歌，这个歌的旋律好，他的歌词就是隐形的翅膀让什么梦比天长，就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真实。然后我还把这首歌的歌词给他抄下来了，后来又放在了 QQ 空间里。
1: 哦，
0: 对，然后我觉得还是有这么个印象的。
1: 嗯，是是是，因为今天和大家来聊歌曲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会有一首专属的，就属于你的那种力量之歌，它可能是旋律是比较经典的，或者说可能你唱到某一句的歌词一下子触动了你当下的那种境遇，就是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哎，好像没有那么疲惫了，我好像心情也没有这么受伤了，我被治愈了，甚至没有那么迷茫了，心里也有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了。所以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哪一些音乐，哪一些旋律，你每次哼唱起来的时候都会让你瞬间的充满力量。大家依旧可以来讨论哈，像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到这种比较有力量的歌曲哈，有一段时间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听周杰伦的《稻香》。
0: 哦，《稻香》这首歌确实挺有力量的，
1: 很治愈，而且包括他的前奏，甚至说他的歌词，然后。

0: 在回忆童年，其实他回忆童年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他的歌词，也是在鼓励所有人说不要放弃，不要追赶别人的节奏，慢一点咱们也没关系，就那种旋律是美好的，甚至说他表达的东西是相对纯粹的，我就觉得说哇，听完之后整个人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嗯，
1: 那我也有一首歌，就是有那个吴青峰的《起风了》
0: 啊，
1: 对，那首
0: 好多版本，
1: 对，那首歌就是说我因为我们也有就是自己的有一些创作，就是在我创作的一个瓶颈期的时候，我就我也陷入了自我怀疑，我说哎，看别的主持人人家做的作品都这么好，我说哎呀，我怎么就是没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创意出来呢，就是我不满意我自己做的作品，跟别人一对比我就觉得很逊色。
0: 嗯，
1: 然后呢这首歌非常的温柔又很有力量，就是给我一种万事皆有遗憾也皆有转机的这种所以我当时就是
0: 扶我起来我还行
1: 然后就把那个那种紧绷的那种执念吧，然后还有一些灵感的底气，我觉得后来都是就放下执念吧，然后后来底气和这种灵感就慢慢的就都找回来了。
0: 哦，
1: 然后后来还获了个什么奖，我记得有这么个事儿。
0: 嗯，所以你看大家其实都可以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哈，您觉得哪一段旋律给过你勇气和力量，都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出现的这首歌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啊。猫猫屋有说哈，他是喜欢张宇的《小小的太阳》，感觉很治愈，这首歌
2: 挺美好的那种小清新的感觉。
1: 嗯，然后那个起点有说，他说水手也是挺不错的，漂泊不得志的情况下，然后去听一听，感觉也是很有力量的。
2: 但你看他们两个说的都是老歌，
1: 对，相对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啊。
2: 对对对，但还有一首老歌，我觉得也挺喜欢的。就是叶一茜的那个天地悠悠过潇洒走一回，你不觉得就是人
1: 那不是叶倩文吗？
2: 我说的是叶倩是吧？叶倩文，对、没有，他俩这名字都挺像的，就那个他，你不觉得就是他本来就是人到中年就有那种女子的琐碎的心事，然后就是很洒脱，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女的唱的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容易那个就是容易思虑过重的。就听这首歌特别洒脱，尤其是跟小姐妹们啊，把家里的所有的琐事都放下去的时候，
1: 唱嗨了。
2: 然后如果说我们开着车去个什么自驾游之类的，
1: 这感觉其实不错，
2: 是不是？如果大家一起在这个车里面唱这首歌，你那种感觉，你能想象得到吗？
1: 能。
2: 没到了年纪，你都不懂。
1: 就是凡事呢，咱也不要过多强求，
2: 叫放心、放宽心，好好过日子。
1: 就是心态要好啊，是。然后还有朋友求匿名看见了，他说我喜欢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这首歌我曾经在以前做音乐节目的时候有 Q 过这首歌，就是这首歌里有句歌词，就是有裂缝它才会有阳光透进来嘛。所以当时也有在讲，然后包括这位求匿名的朋友他也说了，他说歌词写黑夜终会过去，伤痛里会长出光亮，所以每次哼唱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低谷只是暂时的，别轻易认输，慢慢熬，总会迎来转机，
2: 就都要靠时间，是吧？靠时间，因为太阳永远都在那儿呢啊。
1: 大家还会想到有哪些经典的一些旋律？甭管它是相对年代稍微久一点的歌，然后或者说最近出了一些新歌，感觉说我听完之后我会特别特别的有力量，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小朵朵他有说了，他说给我勇气的呢，我喜欢单依纯版本的《永不失联的爱》，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哀的类型啊。他说我比较害怕社交，我不太敢表达自己，然后这个时候我很喜欢听这首歌，而且他那个歌声是很温柔的，我会觉得说即使不善于交际也没关系，真诚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特质。
2: 这说的太好了，是不是？就刚才咱们在节目里有说到有一个就是考试嘛，是不是考研还是什么，他说考试有一首歌，
1: 是
2: 咱们又来一个这个考研二战的阿凡哈，他说就称我走完这个考研二战的就是那首周传雄的青花瓷，
1: 青花瓷是周董的了，
2: 是吧？他说备考的这个独处的这个日子满是孤独，那这首歌里面他说是信守初心的执念深深的打动了我，认定的目标就不要半途而废，守住心中的期许，坚持终有回响。
1: 就是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了，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一些人生的一些特殊的时期，比如说你备战考研，
2: 对，
1: 甚至说我可能已经考第二次第三次了，会有一部分的时间会觉得说我真的值得吗？好像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在告诉我说你可以再去试试其他的一种方式，那我自己坚持是不是值得的，会这种产生迷茫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们阿凡说的，他说他听歌的时候就会让自己觉得说我要守住自己心里头那份坚持，
2: 是因为他是考研嘛，不像我们就是说像这个中考高考是必须要考的这种，他考研其实他是可以放弃，他可以不考的，但是他觉得自己心里是要考，
1: 我得再拼一把，
2: 对，所以说他不想办。

0: 半途而废，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开始，也不一定有人建议你去开始它，对不对？就算别人建议你了，你可能自己还没有去走出第一步，但是既然已经开始了，咱们就不要半途而废啊。
1: 哎，是是是啊。另外呢，其实不只是说一首完整的歌曲，还可能是一段旋律，有可能比如说是一段钢琴的旋律呢，也会带给你力量，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其实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马上了，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两张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大家呢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大师的指尖魅力。参与方式很简单哈，在我们893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时候呢，可以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稍后的时间，其实就是几分钟之后了，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两张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门票。
0: 是，你看，就是这种旋律，确实是能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心。就我们的这个老吴说了，他说我是开长途汽车的，他说我太容易犯困了啊，就心里如果烦躁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困的时候啊，我就会听一些热血的这种配乐，你看就是像刚才我们这钢琴曲一样，
1: 可能就是一段音乐，
0: 对对，就是属于一段纯音乐吧，是不是？他说如果长时间就独自的就赶路，我也特别容易的迷茫和容易低落，他说这个旋律如果说很激昂的话，我就觉得又提神，是不是？又可以在这个提神当中提醒自己好好努力，所有的奔波都是有意义的。
1: 哇，
0: 是吧？你看每一个歌曲，每一个声响，其实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女孩子喜欢去做美容嘛，你去美容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躺在那里，然后那个美容店就会放一些轻音乐，然后这时候你就有的是雨声，是不是？有的就是一些钢琴曲。听完的时候，是不是你整个人就在这个美容当中就非常的舒服啊，放松，然后感受一下一整天的疲惫都被卸下的感觉。
1: 哇，确实是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音乐的魅力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有啥呀，但是你真正一首歌播出来正好符合自己心境或当下的经历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会被感动到，甚至说有的朋友他可能去看演唱会，在现场他会跟着流泪，
0: 是吧？
1: 会跟着流泪。我之前是去看过Eason 的演唱会，然后当时他有唱一首歌的时候，然后就是全场大合唱嘛，然后大合唱之后，然后就是大家整个心情相对会比较激动一些，然后我还真的就是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0: 是吧？你看，就是说你可能是因为很喜欢他，是不是？所以说你有感受得到他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这就是不一样的哈。
1: 是是是。然后周周有说，他说逆战很有战斗力啊，张杰的是吗？
0: 对，他那种旋律，
1: 逆战来也，
0: 浪漫游戏里，就那种感觉很振奋人心的。
1: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哎呀，这个钢琴演奏会我好想去呀，他说我很喜欢听。想带女朋友去，我要留言，万一被抽到了呢？
0: 是的哈，就是我们也有其他的听友，就是给我们留言。我们看这位朋友，哦，这个名字给取消。他说我来了，我希望我能中奖啊，带着我那个7岁的孩子。他说他不喜欢练琴啊，所以想一起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对，
1: 看到了，看到了，
0: 匿名了哈。
1: 是因为我知道说，很多家长可能会想带着小朋友去，就是可能小朋友现在在学钢琴的阶段，他无法理解说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儿要弹一两个小时呢，
0: 是吧？
1: 但是你真到现场跟大师去交流的时候，他的心境会发生不一样的改变。哎，有一天我是不是也可以坐在台上这种大大方方的非常优美的去展示给别人看。
0: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也是收到了大家的留言啊，特别的这个就是戳中就是我们的心。其实因为你每一个旋律你说的内容我们都能感同身受，当然就是一首歌不一定就是唱到谁的心里了，是不是？
1: 是，
0: 我们继续看一下。
1: 那这样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要先来看一看哪一位朋友有机会能领走我们今天的钢琴独奏会的门票啊，
0: 大家公布的，
1: 是因为只有一个名额，然后这个名额呢，我们会送两张，就是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带上孩子也好，哎，带上其他的朋友也好，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钢琴演奏会啊，
0: 我们就匿名吧，好不好？
1: 3、2、1，停。 恭喜这位136尾号是9136的这位朋友，恭喜恭喜啊！可以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吧，带着孩子呢，或者说带着爱人啊，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恭喜您。当然因为今天我们在聊歌曲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呢，特别是说听完大家的分享，我们会觉得说音乐从来不止于悦耳的旋律，有的时候真的会激起我们心底的那种信仰啊。之前我们在聊说歌唱祖国，穿越风雨，直击人心，甚至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让很多朋友热泪盈眶，从来不是说因为它的旋律太华丽了，是因为每次唱起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可以承载着咱们中国人最那深沉的那种家国情怀。当然了，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周末呢，台风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咱们还是要务必要关注一下整个气象的一个预警信息，减少户外的出行。另外呢，也要感谢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因为这场台风，面对新一轮台风来袭，咱们福建各地也是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像海事消防、应急气象等等等等，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朋友全员在岗，严阵以待，用彻夜不眠的坚守来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防线，就这种默默的担当也要给大家点赞，辛苦了。
0: 是的，这个守护不息啊，旋律滚烫，我们的初心不改。我们刚刚也是从这个洪水当中这个放的这首歌里感受到这个台风前的一些全力的备战，咱们中国人的这种众志成城从来都是藏在每一次的这个危机守护当中，每一次的向阳我们前行当中，你愿我们永远铭记这场风雨当中温暖的吟唱吧，心怀热爱，未尽自然。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那我们下周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

0: 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八九三，先听为快。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

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苏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是如此保持身材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减肥攻略，有的可取，有的则不科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汉的美女赵飞燕，她长期用麝香和西荆丸，结合飞燕外传的上下文来看，

应该是赵飞燕相提美肤的方法。赵飞燕为了相提美肤，出过很多幺蛾子，包括用五运七香汤泡澡熏降神百运香，但经汉成帝认证，飞燕的人造异香还是不如妹妹赵和德的天然清香。而和德只是用豆蔻汤沐浴敷露华百因粉罢了。对此赵飞燕肯定很不服气，江都翼王的旧妾李阳华就很懂飞燕的心。这位李阳华不是泛泛之辈，是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妆博主，最擅长的就是化妆打扮。他教赵飞燕用九回沉水香贴麝香服用西鸡丸。起初李阳华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赵飞燕，谁知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赵和德不甘落后，有样学样，全套疗程做下来，赵氏姐妹每月来的例假越来越少。赵飞燕向晨光寺的药剂师上官武咨询，上官武警告她，这样还能生孩子吗？就教她煮花草来洗澡，可是终究没有效验。所以爱美还是要讲科学的，请后来者引以为戒。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天边的星岸，是否你也无眠，相思夜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岁月流光阴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北京时间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0: 谢谢。
1: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倾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八九八，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哎，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你，但不是都喜欢，就喜欢。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北京时间七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89.3
7: 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7: Sunshine City。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位歌手顺子 Only One， 大家一定很奇怪这个时间我出现在了电波当中，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今天呢是2026年7月11号，本来是周六，但是今天因为时间非常的特殊，台风巴威时时都会登陆，所以我们今天全员上班，跟大家一起来防抗台风。如果有任何的消息，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们留言。那从昨天开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不管是我们福建的沿海地区，还是我们在市区感受到的情况，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除了在我们的沿海地区的外来的船舶，还有近3000艘的船舶都已经回港避风了，船上的人员也全部都撤离，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在港避风的状态。所以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包括教育机构暑期班也停止了一切形式的教育教学和集体的活动，今天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大家想听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是来自陶喆的《小小的你 My Everything》。

之前我看过陶喆的一个采访，他说写给孩子们的歌我不想写得特别苦情，我希望小朋友听了会高兴会开心，愿意跟着一起哼唱。所以我们听到了这个小小的你，表面指的是小朋友孩子，其实他的内核，他的主题应该是所有的弱小的需要被守护的纯粹的心灵。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小小的你 My Everything 就是特别简单的这种用 R&B 的一个唱腔包裹了一个非常非常柔软的值得去被保护的这样一个群体。这是陶喆创作的谱系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没有很华丽的编曲，特别的简单，就是那个吉他扫弦一直在不停的扫高难度的转音也没有，非常的真诚，所以才会被那么多孩子喜欢。7: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我自己的吗？我现在一点都不想笑，我也笑不出来我想哭，可以吗？来，梁静茹这首歌101。

89.3，先听为快。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大象无情推荐王思龙 Jane 邓紫棋主的单曲让你知道。

那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 Dream 邓紫棋，让你知道。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其实周董周杰伦对唱的情歌特别多，他跟珊瑚海不一样，珊瑚海是那种很撕心裂肺的分手，画沙呢有一点热烈，有一点点暧昧，但是呢傻笑什么都没有沾，他沾的就是成年人的那种隐忍，那种遗憾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用非常非常轻快的旋律包了一个很伤感的内核，有点表里不一，外表轻快内里委屈的一种感觉。7:2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袁惟仁，再给我一点时间啊。

0: Hello, hey babe.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2: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 蔡健雅最新主的单曲《不愿醒的梦》。

停走的脚步，叩问着是否有人在终点等候。这份清醒着沉沦的矛盾，正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野狗骨头》《野狗》主题曲片尾曲。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893

目前的台风巴威降到了14级，在北纬24.4度，东经是124.9度，距离闽浙交界东南方向大约540公里。现在呢，巴威依然是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在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目前的变化不是特别的大，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抗台风。另外在家里面防空台风的话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千万要注意不要让疾病乘风而入，饮水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饮水安全，不喝生水，喝煮沸后的开水，对于各种食品都要当心，被雨水被洪水浸泡过的食材一律都要丢弃，生熟食物分开，饭前便后处理食物要用肥皂和流动的水去洗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我们爱过就好》。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音综都会给我们非常非常完美的现场，这首歌是在音乐江湖当中给我们的。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你在追哪一档音综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7:40继续听歌，谭维维，我是怎么了。

北京时间7:49，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当然，如果有防抗台风的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情的伴奏，独白式的唱腔，唱出了很多的安静的思念，唱出了深夜适合循环的一个情绪，当然展现了他非常非常强大的叙事的创作能力。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GEM 邓紫棋，这首歌的名字叫《给你的歌》。7:54，我们继续为大家播报的是台风的最新情况。根据防御9号台风巴威的工作部署和台风的走向，我们从7月10号的21点开始，福州市区发往闽清、永泰以及罗源、静安北峰山区、闽后北部山区以及南平、三明、宁德、平潭等方向的省际、市际、县际客运车辆全部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撕开这黑夜，陈楚生最新主的单曲。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璐迪作曲。

0: 陈楚生，光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2: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0: 893日光倾城。